的大桥，一往年老，一往自卑的牢骚，一往那被比较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们看到海洋，

0: 我死了后发现我终于爱上人生。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0: 这条碎条诶，先放我过。那要抓伫遐后壁诶，唔带大条。
1: 看不清楚。对啦，对啦，这
2: 是我知啦。啊，不过即卖监管吼，逼到作案诶啦。啊，恁帮菜椒伫遐处理。
3: 哎，长官辛苦啦，长官好。
4: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5: 不错不错，就现在过来啊。
0: 哎，我那赢哦。
3: 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3: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6: 小蔡，处理一下哦。
3: 没有进度，
6: 有问题要问呢、欸。
3: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7: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回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8: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3: 是，谢谢。
0: 就叫他们骗5万了。人家碎条也每天来，这条是不用处理的。
9: 小蔡去处理就
3: 好。谢谢，辛苦了。
0: 没绩效，
10: 我知道没绩效啊。
11: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到吗？
12: 有啦，你吃这么多，我都怕。
11: 我最需要的是你，但是对了。

0: 懂唔懂我啊？
1: 而家咁嘅情況，新哥你點睇啊？
0: 咩情況啫？叫話鬼影都冇著，啲煙又散曬啦。
1: 咁你條女走咗喺邊度啊？而家
2: 唔係女嚟噶，係仔嚟噶。
1: 嗯，哇！個餐包好食喎，咩做噶？
2: 你頭先問問我條女嘅，我發覺佢原來係條仔嚟嘅。咁於是咧，我就。

0: 不行咩？
1: 哦，
0: 咁又点？
1: 我见你食得我开心啫。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雀跃的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0: 你还在烦恼要不要买云端服务？我觉得不要再想了，因为回忆是无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是否应该有自己的私有云端，就是把那个 NAS 搬出来嘛。那什么叫私有云端？就是人家所谓的 NAS，在人们的刻板印象，NAS。以前我的确是这样子啦，后来我就研究研究再研究，有一个困难就是哇，好难哦，那装起来真的是特别难。Technology 呢，是我用过这么多当中啊，设置算是最无脑的。你只要有手机下载它的应用，你根据它的步骤，plug in 电源，插上 RJ45，就是接 router LAN 12345678都没问题。设备接上相同的 WiFi，它就会自动搜索出这个设备，注册一个户口跟密码，登录 set。就是这样简单而已。那我这个设备是放了两颗16TB，这个你用到这样大的没有错，因为我自己本身之前就用出一个220 Plus，那时候就用8TB。那随着我的视频的内容越来越多，那我的那个储存呢是已经不够用了，要洗掉，又感觉等下日后不懂哪一天呢，同样的 category 出来，然后要一些画面，我又拿不出来，那我就需要储存起来。其实这些储存功能是基本操作，最主要是用户方面简单又没有无脑程度到什么等级，它的应用程序快不快啊，流不流畅，有没有 AI 功能。我不讲这种商用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太繁琐了，我讲比较多是大众有的问题。身边有没有遇到一些阿弟阿哥到现在还没有买一套，用这5GB free 的 iCloud 存满满了，连一封 message 都塞不进去的那一种，就因为贵，很贵嘞，不舍得嘞，可是哦，他们家住 BMOD 的，然后诶，东西不见，他说，
1: 哎呦，阿贵，你知道讲哪回来啦？早知道我就买 iPhone。
0: 早知道我都是 billionaire 咯，
2: 绝对不可能。
0: 所以为了不要早知道，你就要早早做预防措施。Cloud 你觉得不够安全，而且价格不定，因为会随着经济会有起没有落。那之前我买 iCloud 2TB 40块，我如今提多一个6块钱，那一年下来就差不多是480块。 2TB HDD 市面价格差不多在200块，如果 4TB 400块， 8TB 800块， 16TB 1000多块，那就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入手相应的容量。一颗 HDD 的寿命是5到10年， for 一些比较基本用户，你就是拿来存储一些照片视频的话，其实用 more than 10年都没有问题。因为我本身呢，一个 HDD 已经传3代了啊，基本上还没坏，很耐用的。只要你不要摔，不要敲，不要给它脑震荡，通常这个 HDD 都是可以用很久的。那么一般我们也不会很足用嘛，也没有说每天一定要 refresh 那些 data 重新覆盖，不用，只是一些新的资料添加上去。然后在备份照片也是如此啊，就好像一闪两个，你们不知道怎样备份你们的照片资料，然后用这些又不会用，那你只是根据刚刚我所说的 set了一次了过后，你拍的每一张照片它会直接 pop up 在这个 NAS 里面，直接的哦。旧的照片不要备份，只要备份新的也可以，旧的全部要，新的也要，也可以，旧的全部要，新的不要，也可以，这个看你自己怎样想。一些照片如果是还没有上载到你的 NAS， 它有一个 special 的 logo， 那为什么它不自己上载？因为我有条只连接 WiFi 的情况下，只在充电的情况下它才会自动备份，那我没有充电它就不会备份了。那为什么我要充电才备份呢？如果是我的手机剩下一个 50%， 它也自己在那里 run 自己 backup， 等下我不注意一下，突然间要出门的时候，我的电话剩5%，我就嗨了。After everything 备份了，你就可以直接一键释放所有空间。一释放了后，我的 GB 全部就回来了，那你就不需要往这个越大 GB 的容量去买了。我们讲 iPhone 就好，256GB 5000多，那512多一个1000块， 1TB 多一个2000块钱， 1TB 2000块，倒不如你用这2000块你买这台 DS224。

0: plus 剩余的钱拿来买一个 2TB 的 HDD， 不香吗？
1: 真香，哎呀，
0: 而且是常年使用，不用买 subscription， 回放照片的时候速度又快，一张照片你随便点一下你可以直接观赏啊，这些照片的细节，然后 live photo 都可以直接在上面看有没有。在它相册它还有多分类，你可以根据人物，你也可以观看这些照片是在哪一个 location 拍的啊，就好像一些照片是在沙巴拍的，有些是在中国拍的。它也可以做相册共享，你可以针对某些照片还是一个 album 复制连接，你可以只是他看也可以任何人看。而且备份的电话不只是一台，可以是两台也可以是三台，包括你家的电脑 iPad 笔记本任何的设备都可以 backup 在同一个 drive。 那你问我可不可以 multi account 啊，可能我的妈咪用不要看到我的照片，这个好像是有的 setting 啊，所以那个我觉得你还是问金刚老师那边，那个我没有时间研究，因为都是我自己用而已，嘿嘿。
2: OK，
0: 那么在它安全性又如何？它是有自己的 authorized apps， 要登录，它会有 approved sign in 的 method， 你也可以做比较传统的 password login， 还是用 OTP login， 这个防护措施都做得非常好的。而且你要多个 user 用同台设备，然后你开多一个 account 给那个 user， 它有什么权限，这些你都可以自己设置。然后今天你所看到的画面速度的传输，哎，真的这样快哈？因为我这一款是 Synology 最新的。DS24 Plus 它是有支持千兆 RJ45， 所以传输速度会比较快。它是有两个 bear， 单个 bear 最高是可以支持 up to 16TB。 那我放两颗是不是 32TB， 可是在我的 setting 我只看到 14TB 而已哦，因为另外一个 bear 它是作为 backup 使用，假如有个万一，所以第二个 bear 通常是你不会看到它的存在，但你要用它还是可以用，可能需要去到 setting 再做一个调整。那通常 second bear 呢都是拿来作为 backup 用途，所以那它是可以作为商用也可以拿来私用。商用我就不多说，因为商用的用途是很广泛，而私用的话for大众来说最头痛的应该就是在 backup。 那 backup 方面你只要是有连接网络在家的情况，它的备份都是自动化，无需手动操作就能将你所有的回忆保存在你的云端上，特别方便的储存功能。那除了 NAS 它可以做储存照片视频，当然就包括了 document 作为媒体播放器，拿来播电影电视剧，可是我觉得不必要，毕竟现在 online streaming， 因为你把这些器存在里面，可能它已经出更新的戏出来了。做 VPN 匿名浏览更加安全，有的也会拿来做私有的服务器，拿来玩 game， 好像 Minecraft 需要大容量的，还是你要拿来作为你的 CCTV 的容量啊，这样你的 CCTV 就不用买到很大的 SD 卡，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备份到里面来，就只是你需要一点点的 knowledge 去 setting 啦。所以这些是它的一些用途，其实还有更多。我想到的就这几个而已。那我们来做个总结哈，回忆是无价的，千万不要把回忆丢失后才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做这些备份。如果觉得云端价格有点小贵，再加上不大放心使用，毕竟是他人云端，那你可以考虑一下私有云端，简单方便，太容易使用了。如果你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你也可以去你附近的老店，海丁都有没了，还是你直接去他官网看一下啊，其他有些可能我没有提到的功能啊，你可以去查看更多详情。就这样子了，拜拜。

0: 是 ETC， 请留意现场指示。在红绿灯路口左转，然后马上靠右前方。
1: 关键看这个人咋个缠的，
2: 结果今年都没走成。
1: 依然也是笔试。
3: 站起来嘛。

跳水了，好吧。

0: 好了哈。
1: 啊，我喜欢歌曲。
2: 哦，
1: 这样吧，这个歌曲啊，
2: 啊
1: 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说，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那是谁唱的什么歌曲？
2: 哦，
1: 好不好？来，跟您这，这么厉害？
2: 是。
1: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
2: 金花瓷周杰伦唱的2008年。
1: 好，听这个啊，
2: 你看最后一场成都
3: 姑娘打个电话问问我那个体检结果咋样。
2: 哎
4: 长这样啊，
5: 喂妈妈，
3: 哎呀
5: 新年快乐，小野啊，小野新年快乐。
3: 你说老周除了眼神不好其他啥毛病没有，非要去体检等等。
2: 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想说。

好，

Hello， 今天来一个原生感又暧昧的妆容，放大五官的一个亮感，但是画法呢要有原生感。这次五官的每一个要点都足足的，大家记好小笔记。应该蛮多人不知道眉眼的距离到底应该怎么去掌握的。瞳孔上方的眉基底这根线到上睫毛的一个位置，等于上睫毛到下睫毛的一个位置，再等于鼻基底到上唇峰的一个距离，尽可能的相等。然后眼下容易卡纹的，像我们这种干皮，精油去在眼下过一遍，拿阿玛尼的这个气垫中间蘸取，盖子拍匀，从面部中间的地方开始上起啊，眼下部位上的越少越好。鱼粉带过一下眼下，左右拍开，雀斑这里加强一下。好看的原生感美女呢，胶原蛋白都很足的，高光高，手上揉开，蘸取少量啊，不要超过眼尾。法令纹这个 C 字区，然后拿个皮面的粉扑，就把它拍开。墨纹这根线，高光点呢，上移到这里。美女还有一个很大的特征，这块地方立体度也很重要，这块地方提亮会显得眉骨非常饱满，包括太阳穴。遮一下黑眼圈，达到目的就可以了。这边的遮瑕是为了让眼睛整个往上扬一点，显得年轻感。因为一般我们这块都会有一点点暗沉，定妆那种很细的，最好呢再选用一点有提亮效果的定妆散粉，给人一种胶原满满的 feel。在刚刚提亮的部位重点，像烘焙一样的去定，还能二重提亮，剩下的部分带过。有些人可能觉得啊这么厚重啊，因为都是局部加少量的去用，所以反而更轻薄。在所有眼型里面，我觉得杏仁眼和桃花眼呢是最保险的，因为它的圆度适中，坡度也适中。然后眼影的颜色呢一定要温柔，先拿这个肉色去打底。下眼皮少量，不然会容易在这段地方卡，然后刷子再划了两下。先拿较浅的这个颜色，一定要从眼尾这边靠近睫毛根部的地方。像原生感的妆面晕出去范围其实只能到眉骨，所以你画实的那部分一定要比你晕的范围再往前扫，就是这半边要钝的这里一块带一带衔接一下。切记原生感的妆面不要太大的卧蚕，拒绝网感太重啊。如果眯眼的话，你的卧蚕这根基底线也会画得过大，你就这样放平看一下自己的卧蚕位置是非常精准的。平地而起，去把卧蚕这一块地方带出来一点，轻一点啊，这只轮廓线就很清晰。接着这种浅一点的棕，最好是圆头的小刷子，改一下我的眼型，这样垂直向下，再这样兜过来，千万不能超过瞳孔的外侧，然后往外这样带散一点，整个人的亲切感会多很多。我的眼睛长短差不多是在 3.5 厘米，眼尾到太阳穴有4，这部分是需要我用眼线去拉长的。要拉长的同时我又不能显得很刻意，那怎么办？先拿一个这种深棕色啊，我本身的眼型就是一个桃花眼，按照原来的趋势拉长就可以了，让这根线越虚越好。再拿棉签去把这根线带得钝一点，塑造一个阴影面，非常自然的延长线。我这只眼睛其实已经放大特别多了，带一点点珠光的提亮色，这个 C 要打过来，包括卧蚕这里，这里调是平拉过去的，兜住的感觉。原生的睫毛啊，比较适合你多段式的夹，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原生感的眼线啊，多数都是偏雾蒙蒙一点的，不要去用眼线液。眼线胶笔呢，我觉得也没有特别雾面感，还是选用眼影粉，先把刷子喷定妆喷雾。

超级原声，我的疤了可以，你都不觉得你那个眼线是画的？我要在它一半的位置去加深，好像我本身的眼线在这里，我只是拉了这么小一段出来，虚虚实实的，就是最自然的。给你们分享一个我发明的新招，拿一个这种中等粗细的棉签，深棕色的，这样转一圈蹭个四五下，把眼角扒拉开，顶出来自己想要的一个眼头就可以了，然后衔接处还可以带一带底下那一块，超级自然，有没有？如果说你的三庭五眼比例眼距过宽的话，你可以像我一样画眼头，眼距过近的瞳孔的内侧开始往外画，前半段不要让它有存在感，一定要睫毛膏打底啊，能把你的毛梳得更整齐一点。一般你们买到的都是这样子的款式，一定要选择这种特别特别细的睫毛空隙特别大的地方，你再去贴它。螺旋梳蘸遮瑕膏啊，这种方法遮出来是最最自然的，把眉头往上遮一点，这根地方淡一点，成平直一点的状态，温柔感的眉毛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眉上缘这一块，很多韩系的妆面他们这块都特别圆润，把这块地方用毛流给它画圆，再拿黑色的只要三四笔就够了啊！眉尾的落点千万不能低于眉头的位置，看上去这个人有点衰。温柔的画法呢，眉头和眉尾成水平线，根据自己眉毛的走势自然下落，落成一条眉基底的线会更原生感。眉尾是很虚的，无公害，然后本身的眉基底这里会有个三角转折，可以适当的这样轻轻的滑了下来几笔，平一点，一半的眉毛它是斜着梳的，下半部分呢是要这样平躺，尾部呢这样下挂，会给人一种哇长得好精致。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两半的差距，我把这半边补全啊。现在呢先来上一下唇膏提一下气色啊，2144号温温柔柔的颜色，就很适合那种无边界画法。唇部方面，上唇和下唇的比例是1:1.3-1.5，所以我下唇一般会画出界一点，像我人中其实也有点长，这样抿一下看到吗，再拿刷子去把它晕开。无边界画法又可以改善一个唇形的比例啊，然后又可以显得人非常温柔，像这种亲密的暧昧氛围，腮红唇膏都是很好表现的。暖妹奶杏色好好看，能跟405差不多封神级别的，但是走的是不同路线的。暧昧感妆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腮红跟唇膏还有眼影色系一定要一致，你不能跳痛啊。用 Ginger 这种也是奶杏色的，选一把点彩刷，从眼尾垂直这样画到鼻基底下方，再左右拍开，间接给了一个面部折叠度，颧骨这里带一带，然后等一下我们还要上修容，正好两个颜色可以显一显，像额头啊、太阳穴啊、整个面部轮廓这边啊，都可以这样带一带，特别是下巴这一块，我的下巴呢长出大概这么多嘛，你就可以挡在这一块地方，好温柔。这边到时候做好头发穿完毛衣，我跟你说这高级感哈，就我这卤蛋头看着都那么好看，妈呀。修容呢，因为我还是颧骨宽这个问题，所以我要把这边视线尽可能的往里收，一定要拿一个非常中性的符合亚洲人肤色的颜色，颧骨的最高点，我们的颧弓它是一个弧度对吧，来回地画理想的高光点，这里啊，这边是扫完的立马就往里收了，哎呀，忘记给你们看对比了，就像一个家一样，整个白房子你就觉得很空旷，东西填满了之后你就觉得小了，这个脸是这种上扬趋势，学废了吗，达到我自己理想想要的下巴长度，再拿刚刚的腮红颜色再在边框这里过一下，下巴短的直接收这两根啊，然后呢就是这里成年人执着的下颌线，尽可能的抬高，把这根骨头给我绷出来，跟着骨骼这样子走一遍，再往前这样带一下，这里会有点小嘟嘟感，拿鱼粉过一下，不要让它留白，但也不能太深，看到没，喜欢死了这个妆。如果想要嘴唇颜色层次感更饱满一点呢，可以再叠涂一个206，叠加在唇中央的位置，这支今年看依旧还是很美的，叠加的时候你就可以再在里面画一个这种 M 字唇形，鼻影忘了上，原生感的妆面我们立体度不能少，眉中的最前端这个地方往下修，修一个圆角出来，带到眼头打圈跟上面连接，然后到眼头部分这样往里收。我研究下来原生感美女比较好看的一种是水滴鼻，这里是细的，然后到下面开始变宽，我的鼻子呢偏长一点，我量过了差不多在这个地方，鼻翼两侧给它刮圆了，再拿稍微扁一点的刷子这样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画出一个水滴形状，点完之后再向前这样推，坡度的地方要留白，不能大面积这样扫，咱要坡高一点，抬头看一下这里的修容，你看我这里好像就缺少了一点，补一补很重要，这里能让你的下唇比例加厚，高光选用很自然的香槟色的，鼻子比较长的，眼角中心这块地方竖着打一点，尽可能的往下走一点，鼻头横着这样画，让鼻子成一个顿顿的感觉，这种提亮散粉可以压在口轮匝肌这一圈，完工。

0: 当然都不要唱歌。哎，你们创作人是怎样？
1: 创业底层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年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歌较好听嘞。

0: 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成了你。

人会死两次。一次是停止呼吸，一次是被放弃的时候。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仿佛时间不怕蹉跎，美好的停格。

0: 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像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见你敌人给我好好几招。

0: 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

道多久了，反正就不知道哎，还是蛮喜欢你的啦，但是我放弃啦，总之你要快乐哦。

我们就像两条射线，开始的地方是一样的，后来却越走越远了。

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接住。
1: 非凡。
0: 嗯。
1: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接住你。

0: 秀准备好了吗？
1: 耶、yeah,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来了，我数到四的时候，全部的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哦。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0: 敢说的，不敢那个什么那个那个。
1: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嗯。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4: 哎呀，难受！
5: 再撑一下。

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样子。
1: 张远，

方宇，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They live inside us. And sometimes, they win. 红与黑的终点, 是厕所的怪物。色的吗？老宅被主人冷冻了，一丝光影都舍不得拉走，颜色从此烙印在每一颗尘埃。

0: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
1: 一切都像是新的。
0: 静静的区域，便会有邪恶的树林。

Thank you.

嗯。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不是孤单的。

0: 每遭遇的困难都全部都冲破，这流向的 energy 黄色闪电重点轻松的冲破。We got it so hard， 上面 for 前面 for love， 世界都怕，我们的 power 强大。Hey， look at me now， yeah， 别阻止我登场，打爆三脚猫的伎俩，我征服了这首 bang， 即刻 bang， 即刻 bang， 击败这种飞仙，完全控制不了现场，这麦开门 ，A 就是 K， 就是 E， what？ 就是 even now we can make it， 从没见过哪个 rapper 对来 man， 就是 even now we can make it， welcome to the Tiger House， baby。
1: Mr. Tiger， 电话太忙，请您稍后再拨。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最近网购有点烦 ，LVG 条规让我有点乱，少过500要10%，多过500要更多，是几多我不知，不看没事，越看越慌啊，还是打开天线宝宝压压惊。
1: 二三四，
0: 这扬声器挺不错，原来是 Dolby Atmos 调校，加上如此大的屏幕，11.4寸，还有 2.4K 分辨率，天线宝宝一看便知道是公式母，7:5这比例在业界里可以说是寥寥无几。为什么呢？因为没人要啊，不是，是没人做。也因为这个比例在阅读书籍的时候能够显示更多内容，再加上90赫兹高刷，看起来更加顺畅。突然有个人叫做莱茵，他很认真，硬硬的要保护我的眼睛，蓝光护眼，久看 Bray 眼 Color OS 14有多强大， Content Scene，当手机和平板连接后，手机收到的照片可以直接展示在平板上，也能直接拷贝连贴内容到你的平板内。还有一个叫 Apps Relay， 如果在手机看戏看到一半，你想转去大屏，也可以透过这一项技术直接放到平板上面观看。看到一半突然想叫鸡来吃，才发现啊 ，OPPO UI 真好用，在什么应用开着的情况下都能打开浮窗，而且特别的 flexible， any APP 都可以直接加入这个浮窗模式。哎，我的鸡来了，我的外卖到了。一边追剧一边吃鸡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情。吃完鸡后，当然晚上也要来场鸡。PUBG 一开，哎，还能4-3开，人头随便送。头头还以为是我技不如人，后来发现是鸡不如人。换个原神玩玩看。才知道天机 G99 真正会使哦！我才知道 OPPO Pad Neo 的续航很惊人，8000毫安电池，还有33瓦 Super Watt。娱乐方面的确无可挑剔，在相机还给你2条8，800万像素。自拍镜头跟主摄镜头，让你可以 video call 还是拍照都非常方便。由于它的外观是采用灰色磨砂 alpha gray 的质感，带到哪里都感觉特别的高端大气，很好看。这样的一个阵容，让我拿着平板，突然感觉我好像大学生。但我觉得这一台 Pad 就这样而已吧。哎，还能加入 4G LTE SIM card 8+128，只要这个价。哎，还不错，还能插 SIM， 还有 WiFi， 这样的一台 Pad 让我越看越爱不释手。

我们呢刚刚入住酒店，然后酒店有家很不错的铁板烧，所以我们想来试一下，结果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就是刚刚会有个厨师在这边做菜，然后做好的菜呢就直接放在那盘子里，非常新鲜。刚刚我们的虾还是活着的，然后它这间餐厅的风景也很美，就这边可以看到大阪的一个全景。

我们现在呢，在新斋桥这边是大阪非常传统的一条商街，你们可以看到后面，我觉得很像那种日本动漫的感觉，好可爱啊！这一边真的好多那种日本小吃，然后有很多商铺可以买好多东西。我们两个刚刚去吃了章鱼小丸子，所以现在呢要再去探索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吃的。我每次跟雪娜哥旅游的时候他都是我的人肉导航，我每次跟他走就好了，什么吃的呀玩的呀他都帮我弄好了，我都不需要做攻略，好开心啊。

场景。我们终于尝到一兰拉面了，这里好酷啊！他这里拉面是一小格间，小格间。他这里拉面是一小格间，小格间的嘛，所以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然后吃拉面，我觉得很适合我们这种，你懂的 ，anti social 的人。我是那种吃拉面很喜欢吃蛋的嘛，然后我觉得一兰很奇怪的一点就是，他们这个拉面蛋是分开的，好气啊，他自己我觉得一兰的拉面挺好吃，是挺好吃，但是没有说很特别，感觉不像网上说那么神奇啦。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还好。

Hello， 早上好，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大阪的环球影城。今天应该算是会比较好玩的一天吧。

真的是要死了，这个真的好恐怖。

确实。我们现在在哈利波特的主题乐园，这里好可爱呀，跟电影里面好像。

我们现在呢在通天阁，这里也是一条商街，这边餐厅比较多，然后晚上的夜景特别好看，有点像日漫里面的那种街道，过来拍拍照还挺值得打卡的，但是就是人有一点多。

牛肉真的都超好吃，就是很软很嫩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两个就不怎么吃生食嘛，所以吃什么都得煮一下。上了一块寿司上来，我们把上面的肉放下去再煮熟了才能吃。感觉我们来日本少，好像难多了去。我们现在呢要去黑门市场，听说也是大阪非常有名的一个集市，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好吃的，或者是淘一些小玩意什么的。我们两个今天呢都有点生病，熊大哥胃疼，然后我是有一点点咳嗽，所以我们上午就在酒店休息了一下，然后现在出来找点甜品吃。大阪真的是一个很好吃很好逛的地方，我以前不是那么喜欢吃日料的人，但是我感觉来大阪三天，我真的是看到什么吃的眼睛都放星星那种。哦，真的，如果我下次来大阪的话，应该就是专门来吃的吧。日本街头的这些贩卖机里面的饮料都太可爱了吧！我们每次都要选好久才能选到要喝什么。我们今天晚上去逛了一个晚上街，买了一堆药妆，还有护肤品。跟着小红书送了一堆草，希望回家不要让我失望啊！今天晚上呢，是我们在大阪待的最后一个晚上了。其实我很喜欢大阪，我们才来了三天吧，我觉得其实不是很够，因为真的太多太多太多好吃的地方了。好啦，那这一次 vlog 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个 vlog 东京再见。

Hello， 一正好长了颗痘，特别好。今天来一个长脸版的低眼美女妆。长脸长相其实一不小心就容易化老，优点呢比起短脸更容易看上去惊艳，给人一种很聪明的样子，以亲切感和放大长脸的优势来进行结合。我这两天过敏了，大家不要买这个面膜，不要买，皮肤状态不好我都会用这个。我买了一个这种拇指调和版，哈哈，过敏了之后脸会进入一个角质层脱落的状态，所以会变得特别黑，然后瑕疵也会放大变明显。这个时候大家不用太慌啊，皮脱完你又撕一条好换。今天有低眼美女，脖子不能脱节的，不要浪费。底妆到这个样子就 OK 了，拿个眉梳把眉毛里面先带掉一点，涂个马铃狗子。上一期视频里面我有跟大家说过眉眼的一个距离嘛，接着呢来讲一个本期的重点。眉头的位置啊，鼻头边的垂直这个位置到眼角上方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安全的区域，比较霸气或者比较中性又比较倔强风格的眉头都会在鼻头边这个位置。如果说你的眼距比较近或者长相比较凶的话，可以适当的把眉头往外拉，会给人更亲切的感觉。眉尾的落点只有两种，一种是高于眉头，一种是平行于眉头，就是不能低于眉头。先拿一把尺啊量一下自己的五眼间距大概是多少，颧骨这一块偏宽的，眉尾的落点就是鼻翼到你自然拉长的眼线。

0: 线上面。如果说你的颧骨是正好的无眼，那你就直接鼻翼到卡死的真实眼尾延长线上面。如果说你的颧骨是偏窄的，嘴角到卡死的眼尾延长线上面。这个画法眉毛是最短的，但是也同样最显幼态。
1: 很羡慕那些颧骨偏窄的人。
0: 现在根据我自己的脸型画了啊，塑造的第一眼美女的感觉是亲和力强的，所以眉尾的落点呢，最好是在眉头的水平线上，看到吗？它俩的一个交接点。如果说你跟我一样颧骨偏宽一点的话，请把眉峰尽可能的靠近眼尾，也就是在这个落点。比起眉笔的话，眉粉制造出来的感觉会更雾化一点。先去定全脸最深的部分，也就是眉毛开始向后平躺的部分，画到刚刚我们落点的那个地方，眉弓线这边一定要有一定的坡度，咱们把它往下拉一点点，虚虚的出来。在刚刚定下眉峰的位置开始下落，余粉轻轻带过眉上缘。这部画完之后呢，你会觉得眉峰为什么离眉尾那么远，对吧？这段距离向上带一带，再拿刷子去过一下，好多了，对吧？接着眉笔，眉粉上的地方是填不实的，眉尾这个位置有点过宽，然后眉头又过窄了，对吧？把上半圆给稍微带两笔，但不用带成圆弧形的，差不多平等高就可以了。眉头的部分，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天生毛流感比较重又比较浓的，适当把眉距往外扩一点，然后再拿眉笔去塑造假的眉头，是这样子画的，往前冲的，这样才会有稀疏感。眉尾这种地方剪一剪，补一根从眉峰到眉尾比较深的一条直线，虚的呢是带点弯的，实的呢是要大笔直，等于一个带有挑度一点的平眉，气质跟温柔感就都兼具了。如果说你毛发比较淡的，可以拿睫毛膏打底，像我这种毛发比较深的，直接拿透明的啊，从眉峰到眉尾底下这一块用刚刚的刷子拉一下，增加一个精致度。像现在的年轻人生活方式，面部的胶原蛋白呢一般都不是很够的，双色遮瑕里面黄色这一颗当提亮。经常戴眼镜的这块地方也提一下，长脸因为骨骼的关系吧，这两块特别有一个自然的阴影，手动的提亮，这样会显得下巴圆润一点。眉头画一朵莲花，我把它自然拍开。一般这步是在画眉毛之前做，我今天皮肤状态不是很好，这一块地方一定要提亮，让整一个额头是凸出来的，这样眉骨才会显高。我刚才忘记把窗帘打开了，怪舍不得，外面太阳那么好，我里面那么黑。再拿 cover mark 的去精准的遮瑕，遮黑眼圈泪沟这种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我就不浪费时间了。正好来给你们看一下我遮痘痘的秘籍啊，一定要没有伤口才能这么玩啊。拿一点 cover mark 遮瑕膏，精准的把所有泛红的区域都覆盖到，然后拿一把晕染刷，比较偏硬的毛质啊，先在整体这样晕染，看到它的边界再去这样左右带一带，然后再戳一戳。你肉眼很近的看，我只能觉得你长了颗闭口，自然到一塌糊涂。拿 Kiko 的去定个妆，这把刷子是 Pat 的，我觉得特别好用，不要来回的扫，会把你刚刚的提亮遮瑕全给扫没的。痘痘这里一定要按压按压按压，鼻梁坡这里也要定一定啊。长脸都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当你眉头过高的时候或者过平的时候，会显得中挺这边有点长，可以把眉头底下适当的拉几缕小杂毛下来，一直画更好上手，这样更弯一点。我这妆其实半个月前就已经配好了，再不出我真的要忘记了。去上这个打底色，相当于一个眼下定妆了。今天眼妆呢更符合东方人的一个审美吧，没有很大的眼窝，但是挺深邃的，又有放大双眼的效果。眼型呢这期想画杏仁眼，因为杏仁眼比桃花眼其实看上去更温柔一点。先去拿这个偏深的珠光色画在眼头和眼尾的位置，眼头加眼尾这种老式的画法呢其实特别适合我们亚洲人的长相，眼尾加深的时候一定要钝不要尖。再去拿这块 nude 开始带外轮廓，要用的颜色偏深的时候先用深色然后再用浅色，效果会比你想象中要好看。拿打底色再去过一遍边界，东方画法眉骨这块一定要起来，这样你画深色的眼妆也不会显得你整个妆是脏脏的。拿把眼线刷蘸取这个眼线色，这盆真的是很万能。把你眼尾这块往上抬，这里衔接处要向下画一个竖条，差不多就跟刷子同宽就好了，然后再往回兜，同时呢要把下眼线给补上。画前眼头的时候比后半段要浅，同样的颜色笑起来之后，你要让它底下这块完全成一个水平状态。眼尾这段带出来，拿我们刚刚用过的这个加深色把眼尾上面那个坡跟上，蘸取这个颜色加深的这个边框位置带柔和。每一步改眼型的都要想办法让它处理的尽量自然一点，然后呢拿这个颜色它是偏一点点玫瑰金的，叠在眼中这个地方暂时提成这样就可以了。加宽卧蚕的位置，你才能把中庭的比例在视觉上缩短，前后是一样的，下半段特别宽。热巴的长脸为什么看上去那么无公害，就是因为人家的卧蚕真的很大一颗，就是要有点这种感觉。再去用刚刚同样的有点香槟粉的这个颜色去提亮整个卧蚕，这段一定要平拉出去。再去拿这颗，我觉得这颗超级好看，简直就是碎碎冰，主提亮卧蚕这个地方。哦，我已经好久没画珠光亮片了，好开心。它两个颜色叠加出来的好有层次感啊，就是美到你心里去的啦。

眼中的地方也是叠加这个颜色，这两个颜色一定要一起叠加用 Nude 的那个颜色，边框再过一过，眼影到这步就 OK 了。局部睫毛夹最喜欢用 MAC 这一把，我推荐过很多次了，化妆师必备的一把。眼线胶笔段落式填充，画到自己的真实眼尾之后先停一停，拉长一点点再向下延伸，然后再往回兜一点，然后画完之后你会觉得有点眼睑下至了，这一块变成了咻一下，但是我不要这种感觉，所以我就把这里补上去一点。我这眼睛放大的不是一点两点。调整完毕之后拿这个打底色啊，把我们所有这一圈外框这个地方带一带，都会显得你眼妆很干净。最后啊，我这个小妙招要来了，我们蘸取刚刚的眼线色，在上面滚一圈，毛巾上拍掉余粉，往前顶，哎，往上包，可比刷子好用多了，我跟你说。开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眼头，而且还特别自然，有一种我不笑的时候你看到我都有点在微笑的 feel。 最后再带一遍睫毛，像这种对于五官改变比较大或者是单看其实有一点浓的妆面来说呢，你一定要选择偏大地色系一点的，不要这种红色之类的。现在刷完睫毛有个问题了，眼头这块的坡度有点太降，还是一样蘸那个眼影粉，相差甚远。接着来美女的修容，修容还是拿 VAA 这个去把我外扩的颧弓这一根带一带，带到眼尾不能再靠前了，发际线这一圈带一带，我的鼻子就是长出了一厘米不到一点点，那就往上带就好了。然后下巴也是往上带，当心点刚刚的遮瑕啊，然后把下颌线扫出来。像婴儿肥这种肉，你要瘦的话一定要打到口轮匝肌这一块地方，看到没有，这块嘟嘟肉就没那么明显了，把边缘全部揉散。美女山根都是灰墙立体的，如果想要温柔感一点的，鼻头不要修得太尖，保留圆润感，但是你看我这边地方跟鼻头是一样粗的，这种就不太好看了。鼻梁打斜一定要斜角打，这个 V 一上来你马上的高光点就会落在这块区域了，就觉得啊，你的鼻梁细细的，然后鼻头这边它还会有一个自然的一条交界线，然后这里又可以来个八，一个八，一个 V， 再两条竖杠，然后再两条 V， 然后再这样阴影面，眉头交界线的地方头向上仰，看到吗，这根就是你要画的阴影面，然后把我们这个8B8B的晕开。上唇跟下唇的比例是1:1.3到1:5嘛，下唇还是不够一点的，我们把这里给兜起来。接着呢上腮红，第一眼美女，因为腮红的颜色不能用得过重，这种饱和度偏低的颜色反而更好。腮红的区域呢打在这里，眼下这一块不能留白，笑一下你苹果肌的位置会有点撒撒奇，可能。然后把这里块往里收，它带点偏光，放在这种有高光点的位置也是合适的，笑起来的时候这块苹果肌是漂亮的。然后刚刚打修容的地方可以带到一点，包括鼻子下面，记得回过头来看一下自己的腮红颜色有没有衔接好，空段的地方别人看侧脸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奇怪，要把它晕染开成一个片状色。人中长大，唇峰上面带一点腮红，比这块要暗就可以了。 Kiko 的粉饼再次提亮加强，包括鼻梁处，把跟腮红的界限带一带。他们家假睫毛真的做得好，就很好取，虽然比其他家贵，但是那个毛质啊真的不是一个级别的，取下来沾完胶水它还是一个很完整的 A 字。瞳孔中心一根，瞳孔外侧一根，靠近眼尾地方一根，三根就可以了。接着 Clio 的睫毛膏，因为昨天拍的片头片尾有点暗，现在天黑的太快了，所以我今天又重新画了一遍。唇膏颜色换毛戈平的901，这根管理盒被我掰断的来自血浆色，又显得人更白净一点。嘴唇的画法呢还是微笑唇的画法更符合亲切感美女的主题，因为这个妆是我半个月前配的，前天拍的时候呢改了地方，但我看完成片我觉得没有第一遍的好。眼尾这个部分更自然的方法呢是拿这个眼影色填完了之后，拿花洛丽亚这支深棕色的眼线液，就是这块地方去画几根假的睫毛出来，虚虚实实的，这样会更好看，其余的部分都是一样的。而且现实生活中这个妆特别惊艳，非常符合第一眼美女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它能让长脸的长相不显凶，有一种浓颜却温柔的 feel。

0: 别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1: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2: 那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2: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0: 那你先过来吧。谢谢你相信我。

0: 不许动。不准拿武器。
1: 我没有任何武器，我不会伤害你的。先让我检查一下你的伤口吧。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机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叫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生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呀、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0: 手上还有这个戒指啊？我上次不是说不要再戴了吗？天
1: 白沙城的塔可苏。

0: 好啦，但这里就好了，还蛮可爱的。
1: 这样子，
0: 如果以后结婚的话，他应该没有这么大。

0: 出来，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合，是吗？

0: 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有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镜，我是白镜。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